0: 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6: 下单成功。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外卖？我没点啊。
7: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5: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5: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2: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3: 激动难以忘怀。

0: 喜乐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2: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晴转多云，18到27度，南宁晴18到30度，泉州晴21到25度，海口。

0: 多云，25到29度，西双版纳阵雨转晴，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5到23度，贵阳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4: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3: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4: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5: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4: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5: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6: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大台柱。
1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3到26度，淮北晴，13到27度，宿州晴，11到26度，枣庄晴，10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3到27度，连云港晴，1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今天天气差，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

0: 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4: 当旋律成为光。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10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

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泡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晴转多云，18到27度，南宁晴18到30度，泉州晴21到25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西双版纳阵雨转晴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5到23度，贵阳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2: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3: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4: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3: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5: 在国产党的
6: 歼十三 E 首次
7: 我国第三艘
8: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3: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3到26度，淮北晴，13到27度，宿州晴，11到26度，枣庄晴，10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3到27度，连云港晴，1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2: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5: 不会呀，
2: 不会出事儿，
6: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2: 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7: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8: 当旋律成为光影。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0: 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2到25度，上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杭州晴16到24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阴14到25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4: 杨老妈，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饿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3: 妈妈，我鼻子好痒。
2: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
3: 妈妈，
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不是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哭，没有说。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晴转多云，18到27度。南宁晴，18到30度。泉州晴，21到25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西双版纳阵雨转晴，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5到23度。贵阳晴，1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男友打。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5: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6: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

0: 哎，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驾喜乐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6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奔向我，我也将奔向你。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

0: 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8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贵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4: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3: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首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用音乐和世界。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两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6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由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2: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8412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10%，白细胞也只失去1%-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

0: 宿主病，
1: 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8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贵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3: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4: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5: 谢谢啊。
6: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7: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邦，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

0: 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二同学在吗？
3: Hey, 小一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2: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5: AI 是翅膀
10: ，AI
5: 思考才
11: AI 是翅膀，
5: 思考才是光。
1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6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

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8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贵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

0: 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Are you ready?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悸动难以忘怀。

0: 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带上东厂乐音乐节，国庆打一颗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贾清扬肉团招聘一般高岗人员。

0: 1359 1358538539。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3: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4: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3: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4: 孩子，尝尝这煎蛋，
3: 好香啊。
4: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3: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4: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3: 那第四个呢？
4: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3: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4: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铺一缕，结实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结实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6: 激动难以忘怀。

919 KDA 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0: 锐健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锐健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9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贵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电竞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全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9: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C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青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1: 现在是傍晚6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5: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对1元礼包，限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6: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7: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8: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9: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0: 你们怎么都投我？
6: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1: 激动难以忘。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打一颗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晚上7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位点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9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贵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4: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5: 打你怎么了？
4: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6: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7: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4: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4: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8: 未成年人保护法，
7: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4: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9: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4: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和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激动难以忘怀。

0: broke high school kids。
1: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2: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1: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9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贵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嗨，老板，结账。
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来，大家干杯。
7: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6: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9: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

0: 丹邦，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0: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悸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9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惠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产党的
5: 歼十 CE 首次
6: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激动难以忘怀。

0: 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4到24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6度，宿迁阴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阴转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激动难以忘怀，

0: 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自己，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济南晴，15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19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7到23度，惠阳晴，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1: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不是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当旋律成为光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2: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1: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2: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5: 误会啊，
2: 出事儿，
4: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2: 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题在哪里？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3: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2: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

0: 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 激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哎，有行人，停一下。
3: 妈妈，车车停了。
4: 那快谢谢阿姨吧。
3: 谢谢阿姨。
5: 谢谢啊。
6: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7: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自渴望智力的感受。

0: 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19到28度，南宁晴20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海口大雨2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贵阳晴13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爱同学在吗？
3: Hey, Siri,
4: 小一小艺在吗？
5: 小度小度。
2: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化，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11: 思考才
6: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苏州晴15到25度，济南晴15到28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

0: 0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Are you ready?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3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枣庄阴转晴，11到27度，宿迁阴转晴，13到24度，连云港阴转晴，13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嗨，老板，结账。
4: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来，大家干杯。
6: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5: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7: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8: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9: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衢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和您分享周深《璀璨冒险人》。

这是来自周深《璀璨冒险人》，只有经历过生活的百般滋味，依然愿意为一朵花开心，为一阵风停留，为一次久别重逢而感到惊喜。所以说，真正的成熟并不是变得无动于衷，而是经历风雨之后依然保有感受幸福的能力。愿你走过漫长岁月，依然心有热望，眼里有光，认真过好每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转眼间时间已经来到了10月8号，哎呀，感觉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呀，这7天假期呀、一眨眼刷的一下就过去了。大家这个假期都怎么度过的，去哪玩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分享分享让人这个难以忘怀，让人时刻留恋着的11国庆假期呀。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早起出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如何找到我们。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一下，把我添加到你的微信号里啊，咱们就能建立起这个实时的联系了。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如果说你已经有了 Jason 的微信啊，直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那么 Jason 这个11假期呢，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从中秋假期是带队去这个西藏了啊，去感受了一下秋天西藏的美景。回来之后呢，这个嘴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干，爆皮，现在还没好。啊，有一些这个美景后遗症啊。而且呢，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刷到在网络上有不少朋友都说这个国庆假期啊给我们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人啊原来也是能够好好过日子的。说这7天假期里边工作信息也不谈了啊，什么 AI 豆包也不存在了啊，第4季度的 KPI 也没有了，会议也不开了，晚上也睡得着了，白天也不焦虑也不抹眼泪了，朋友圈也不再恨海晴天了啊，连那个诈骗电话啊这7天都不给你打了。说每天早上啊就是能睡到自然醒啊，全天的状态吃了睡睡了吃，时不时的再出门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说感觉哎呀这个世界真安静，原来生命啊还可以如此之沉醉。真想啊拨动闹钟再次回到9月30号重新过一遍7天假期。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这个算盘珠子感觉都已经崩到脸上了。此刻的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如何度过的7天假期啊？盼国庆吗？盼国庆吗？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觉得这样吧，大家呢可以先来到群组当中，先来这个打卡签到啊，一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一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国庆节刚过啊，又有点开始期盼国庆了。假期刚刚回来，美好的祝福先来送上啊。

看到然说 Jason， 我感觉国庆他好像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刷的一下就过完了。旺旺碎冰冰说，说假期摆烂，国庆已经结束了，确实该收收心啊，收拾收拾准备过年了。另外觉得国庆七天短的，你应该很快就知道七天到底有多长。另外要提醒各位，本周六啊，10月10号，是需要调休上班的。提醒大家，尤其是苹果用户啊，把你的手机闹钟给设置好。

一眨眼国庆就这样水灵灵的过完了啊，是真的谁敢想象啊，13天的中秋国庆啊，这么长的假期居然过得如此之快，好像昨天还堵在回家的路上，好像这个小朋友们啊，昨天还在那个教室里边兴奋地等待着下课的铃声啊，上班族们等待着下班的打卡，回到家里激动地打包收拾行李啊，规划着说到底去哪玩啊，跟家人朋友到底要如何聚餐呢，我要选出几天时间窝在家里边美美的打游戏看剧啊。但是呢今天啊，转眼间一睁眼，不少朋友又已经出发在路上，又要去上班了，又要去上学了，回过头才发现这个国庆节想好的事儿好像一件都没有做呢。所以有朋友就说，说到底能不能听一万遍反方向的钟，到底能不能够回到放假之前。那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啊，不能。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和这个私信 Jason 来打卡的朋友们吧。欢迎简单，早上好，6:47打卡报道。欢迎遇见，6:53说 Jason 早上好，打卡啦，说一点都不想去上班啊，今天早上真的是强行起来做早餐做午餐啊，好好吃饭好好工作啊。截至目前应该是所有的法定假期

0: 都已经过完了吧，2026年的啊，哎，还有个秋假是吧？11月初还有个秋假，看看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年假没休完的，在策划策划。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叫啥买卖，早上好。说去棒子地和蒜地游玩了啊，是这样过的自己的十一假期。回家掰苞米了。再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烟尘，欢迎大力钱，早上好。欢迎壮战士，欢迎超人，说早晚偏凉，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欢迎月落星辰，苗波啊，早上好。啊，华哥说，
1: 西藏小王子睡醒了吗？开工了。
0: 开工开工，今天早早的就已经到单位了啊。欢迎花花，早上好。月落星辰，这十一假期是去成都玩了，说感觉戒断反应有些严重啊，不太想上班。说昨天早上到那个天府机场的时候，就感觉这几天跟做了梦似的，哎，感觉这时间过得可真是飞快呀。欢迎海阔天空 LVZ， 欢迎笑脸儿，说十一在家呢没出去旅游啊，在家睡觉了，睡醒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今天确实有些降温啊。对，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呢，咱们徐州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1度，阴转多云的天气，目前体感温度在16度左右啊，建议各位还是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快到晚里来提醒。
2: 大南方由西向东，泰山地下道这地方车特别多，特别多。
0: 南三环由西向东啊。
2: 南三环。泰山由西向东，泰山路地下道是向东大概5-6十米吧。
3: 沿三环主路继续行驶3.4公里，
2: 中间900米
3: 内有车。
0: 好嘞，感谢感谢啊，感谢快到晚里来的提醒和分享。南三环由西向东，泰山路地下道向东大概5-6十米的位置，中间车道有3车相撞事故，目前造成了拥堵，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注意安全。

0: 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施恩辰提醒，现在南三环由西向东已经堵到了大学路的位置，从这儿路过的朋友要耐心等候。云淡风轻说今年十一假期跟着逍遥去皖南了去皖南玩了一圈，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大家这个十一假期都是如何度过的，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群组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欢迎一米阳光，早上好啊！说 Jason 已经回归了啊，是的，是的 ，Jason 呢也从这西藏回来了，说自己呢国庆上了4天班，休息3天在家，看大家出游啊，看大家出游，挤呀挤，挤呀挤。这几天我知道那个就是奥莱那边啊，人是比较多的，徐州乐园呢，山上奥莱啊，我看大家老在群里边说那边比较拥堵。这几天有没有去市中心的朋友啊？ Jason 是没捞着去，反正是市中心啊，堵不堵啊，人多不多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出行感受。另外呢，今天我们是正式迎来了寒露节气，正所谓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白露呢也标志着天气从炎热过渡到凉爽，而寒露也是而这个寒露啊，则是由凉爽转向寒冷的分水岭。那么这个时候呢，露水已寒，将要凝结成霜，万物随寒气增长而渐渐凋落。在寒露前后呢，常常和重阳是比较相近的，因为古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结伴游山，结伴饮酒，又把它称之为辞青啊。春天是踏青，向初生草木表达致意。那么深秋辞青啥意思呢？就是跟凋零的树叶去做一个郑重的告别。那么寒露前后也是橘黄蟹肥的时候，所以现在呀，品品螃蟹啊，赏赏菊花，喝点菊花酒，都是自古以来寒露节气的习俗。那么在饮食上呢，寒露时节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芝麻、糯米或者是蜂蜜这些比较柔润的食物，少吃辛辣的，主要呢还是做到滋阴润燥。而且民间也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也正是契合秋燥时节养阴生津的需要。另外呢，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说的是寒露之后一定要特别

注意自己脚部的保暖，这时候要穿上比较保暖的鞋袜，千万不要让凉气从你的脚下侵入。所以呢，在深秋的风当中啊，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向暖的收敛和适时的停留，我们才更加能够体会天地之间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反正这几天呢， Jason 是明显的感觉到咱们徐州的天气特别的好，那蓝天啊，湛蓝湛蓝的，就特别就是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就在外面走一走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这个早起的温度哎，确实就是十几度，大家懂的。而且像刚刚有朋友说早上起来就是骑这个电动车出门啊，能够明显感觉到非常冻腿，朋友们。所以说今天出门啊，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法。可能呢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哎，大家呢还是穿着这个短袖短裤出门，哎，明显十一假期过后，今天有多少朋友的长袖啊厚外套啊都已经开始掏出来了。今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香草把蒲。今天早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呢？有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个春捂秋冻啊？刚说完这句话，刘娜耳朵在群组里说，说春捂秋亮啊中的秋亮那是不可能的啊。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啊？反正今天Jason 穿的是挺厚的，说实话早上起来就还没从家门出来呢，就感觉一个字儿啊，冷。欢迎佳佩佩，早上好。池恩辰还提到了说，开元地道这儿现在也已经出现了拥堵，由西向东，说过去差不多50米左右吧，有车辆追尾，在最

0: 左侧车道，现在后面也已经大排长龙，从这儿路过的朋友要多多留意啊。因为今天呢是这个10月8号，很多朋友呢一个是要送孩子去上学，还有一个呢自己也是要回归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所以提醒各位这个千万千万不要急躁啊，千万千万不要急躁，一定要注意安全。花花说，哎，在那个富国街里感受了一下啊，说那人呐狠了去了啊，太多人了。然后华哥还提到，
1: 我的闹铃已经从每个工作日改到每天了，就怕他突然间不响了。那就回来了。
0: 本周六需要调休上班啊，大家记得提前把闹钟给设置好。而且呢这假期过的啊已经明显不知道你这周几，不知道周几了。过的不知道周几，只知道是几号。今天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呢？燕燕说，说现在就属于热了就脱，冷了就穿啊。今天穿了一个针织开衫啊。娟说冰箱里边的冰淇淋还没吃完呢，现在已经有点想开电热毯了。电热毯现在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些早啊？啊，现在我们老家好像还没开始供暖呢，你这电热毯就要掏出来了。哈哈哈哈，说昨天还是拖鞋短袖大裤衩。昨天还是夏日穿搭，今天早上一看温度16度啊。笑脸说，今天早上是一个 T 恤加牛仔外套再加一个长裤啊，确实现在长裤肯定是要穿起来了。早上确实很纠结，这里边到底是穿一个短袖加衬衫呢，还是短袖加帽衫呢？还是往后了穿吧。现在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呢？欢迎各位继续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苏州晴15到25度，济南晴15到28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珊珊说今天是一个后面料的背心裙，再加上一个针织开衫啊，今天是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呢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呼呼说国庆前感觉家里边蚊子不多，国庆期间家里半夜起来每天都能抓到3-4个蚊子，昨天呢把那个蚊帐啊已经给挂上了。小黑说最近也是啊，天天半夜起来抓蚊子，早上起来多了好几个包。而且呢你看朋友们都在分享着这个假期的感受，对吧，都在分享着今日份的穿搭。这一位朋友你的留言就是属于格外炸眼，这位朋友叫做未命名啊，他说 Jason 国庆上了7天班，加班工资数的手有点酸，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该吃点什么药呢？上了7天班啊，现在这个加班工资数的手有点酸，你这炫耀是吧？就是如果非要让 Jason 给你推荐点什么药，应该吃点什么药，我建议你吃点哑药。哑懂不懂？有一个词语叫做沉默是金，手酸手酸，你就别吱声别互动了，莫声张啊。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0: 8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邓紫棋世界巡回演唱会 I am glorious。三年以来，他用一场场历尽心血的演唱会回答了人类自我认识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我是谁？

以及我为什么存在。可当一个人终于认识自己，新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当我们深入世界，被各种资讯与声音浸泡，到底还能不能守住自己，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一点一点交了出去。这一次呢，邓紫棋想谈的自由，并不是所谓的逃离规则，也不是让人生从此没有痛苦、失去和未知，而是当科技让愉悦与便利变得唾手可得，甚至悄悄变得不可或缺，我们依然能够真实的感受、独立的思考，并且保有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这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新歌，歌名叫做《自由的你》。另外看到小麻雀提醒，北三环由西向东中山路啊，现在特别的拥堵，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啊。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